0: 半了，大了半了，大了三千多人才几毛多，才被发现的。从前讲那么讲，都是干的干的，不一样，有几个干的干的。
1: महान कृपा की थी है।